0: 好的，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像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部分地区，今天还会有中雨到大雨。石家庄今天的天气呢是中雨状态，温度在25到34度。
1: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这是不是就入秋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前天的时候，这秋姑娘的脚步走到哪儿了啊？已经走到了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局地和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一带，已经开始踏入入秋脚步了。哎，所以离我们正式进入秋天是越来越近了啊！大家了解天气变化，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识别您所在的城市，了解具体情况。
0: 是的，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陪大家是从夏走到秋啊！早安奶茶互动环节，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开启我们的互动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的环节。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接到电话了，黄金小马目前还没有收到，在这统一回复一下各位吧，稍安勿躁，我们的黄金小马会统一来去在2周之内给大家发货。所以您要是说是在上周或者说前两天刚刚这个获得奖品的话，那这快递肯定还没发出呢啊，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张图片，是三部非常经典的剧里面的三位非常有性格特色的女性角色。然后呢，这三部剧呢，跟之前相比吧，没有那么的老，都是在大概2000年到2005年这5年之间去拍摄，然后去播出的，
1: 也20年了呢。
0: 对啊，但是也都非常的经典。很多朋友说了，这三部剧啊，我光听你们描述大概，我也能猜出来，而且这些剧我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现在还会经常的反复去看。
1: 是的，我们来提示一下啊，第一张图，这一看啊，这角色太经典了，这肯定认识，也是非常著名的演员塑造的这角色，很经典的一部剧，他在里边饰演的是什么呢？这个角色呀，一生没有被婆婆所接纳，而且她自己的亲闺女都不认她。这个剧主要演的是一个医药世家的兴衰沉浮，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对，
1: 第二个图您一看，哎呦，这不宁静吗？然后真漂亮，当时这个照片其实选的还是她在这个剧里早期的时候，
0: 小姑娘那会儿，
1: 对，草原少女啊，这么一个很灵动的形象，草原美人儿。后来呢，也是自己成长成了一代太后，也是经过了爱恨离别呀，扛过了世事沉浮的这么一位大女主。
0: 是的，还有呢，第三部剧大家应该一看啊，乍一看有点，哎，这个角色这个服饰好像，
1: 阿尼亚 CEO， 这不是韩剧吗？
0: 这不是咱们中国的古装剧，这是韩国的一部古装剧，而且呢，这是韩剧古装剧，应该说是在这咱们这个中国的荧屏引起过现象级热度的这么一部剧，
1: 比较早的一部。
0: 对，当年也是啊，这个红极一时。然后这部剧呢，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一个女主，从一个小宫女儿慢慢成长为一位大女主，她这样的一个逆袭励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一身的本事，先会做饭，又会行医看病啊，这是对。所以大家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是吧？您再看看这三张图，您指定能猜出来。您能进入到我们黄金小马的中奖的这个抽奖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就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8:04，上班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实施。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呢，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的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房贷最高额度。

0: 可以达到340万元。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地 各地新开工的建设口袋公园有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0: 再来看工信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止到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的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的上车应用，占到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在北京举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减灾救灾方面的一些消息。24号，国家防减灾救灾委员会还有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呢将会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他已经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1: 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第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昨天公布了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
1: 关注机器人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昨天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呢，这次成功举起了16公斤。
0: 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公示名单，那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在列。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呢是以3-0战胜了伊朗女排。
0: 文娱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日前开幕，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等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10大奖项。
1: 8:08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共勉，心若向阳，日子便明媚灿烂，幸福不靠等待，靠创造，想做的事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全身心的投入生活，角落里的平凡幸福就能够被你捕捉到。珍惜拥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很好的一生了。愿您的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来听到刘若英，幸福就是。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Morning,
3: morning,
2: morning.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了三位女性角色啊，三部热播剧里面的三个角色，而且我们今天这三部热播剧不是说那种特别老的八九十年代小时候看的那种，它属于我们稍微大一点，然后在零零年之后，基本上零零年到零五年之间，然后几部热播剧，而且距离现在也已经20多年了。
1: 对啊，
0: 但是现在你依然经常看到这些剧在电视上会反复的播放啊，重播呀，因为经典就是这样。而且里面还有一部是不是国产剧，是一部韩剧。
1: 对的，当年韩剧引进国内之后呢，但是在国内的各个大荧屏，你知道昨天我在找这个图片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当年的数据，说当年这部剧当时晚上黄金档中国人的电视机打开之后啊，每10台电视机里面差不多就有3台在看这部剧。这是第三部剧，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
0: 而且那会儿韩剧跟现在这韩剧不一样，你不是为了看什么长腿欧巴什么的，
1: 不是
0: 浪漫爱情，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剧，讲的就是这个主人公啊，这个女主一路逆袭，从这个御膳房的一个小宫女，然后呢一路逆袭成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身份就是这个电视剧的名字
1: 啊。是的啊，就级别很高，
0: 级别很高，
1: 很厉害了。另外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也很亲切啊。绿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哎呀，刚刚你们是不是放了一首歌啊，那个前奏一响回忆就来，我是98年的、
0: 哦、
1: 小时候在姥姥家，姥爷总爱看第一部剧，
0: 对，
1: 总能听到这个音乐、满满的回忆啊、说姥爷那会儿看这部剧看得不亦乐乎啊、说我呢也想要一匹黄金小马送给我姥爷，姥爷现在70多了、身体很好，那么我们也很想把这份祝福帮你转达，但是你要走对地儿，
0: 因为这样我们看不到您的电话，
1: 是的，
0: 联系不上您，您是在微信公众号留的言，您没在我们那个即时新闻 APP 里边留言。
1: 是啊，咱得这个找对门啊，是吧。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专属的那个链接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我们才能够看到您的内容。
0: 哎，是的。还有手机尾号0679这朋友说了，说前两部剧我小时候都看过，说第一个角色哎呦是个可怜人啊，哎，的确是啊，因为他在里面塑造的这个角色因为身份的原因啊一直不被认可，婆婆一直也不认他，然后他自己的亲闺女也不认他，然后第二个角色呢，他说我小时候好喜欢看这个剧啊，说现在一看也依然觉得太美了。哎，的确我们第二张图找的也是这个人物啊，年轻的时候草原少女这么一个形象，
1: 对，
0: 但是后来呢他成长成了大清的一位太后啊，这么一位角色。然后他说第三个，哎呦小时候可火了，说当时啊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是依然认得出来，也对当时那个歌那个旋律特别的熟悉。
1: 是的。还有尾号是8515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坐月子呢，
0: 哎呦
1: 还在听咱们节目，让我幸运一点吧，选我选我。然后他呢把这个几个剧和角色也都答了出来啊，也都答对了，恭喜您，
0: 也恭喜您喜当妈妈啊，养好身体。哎，所以各位呢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刚才提示了一下，描述了一下，估计您能猜个差不多了，您再点进来看一下，验证一下，看完直接在评论区答题，评论区啊你还能看到别人的答案。我的妈呀，这要是一场考试，就恨不能把答案都告诉你
1: 恨不得白送啊。
0: 是，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一匹黄金小马。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政策有关的消息。日前呢，省人社厅。

0: 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着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1: 再来看春秋假，石家庄市中小学秋假实施方案春秋假的实施方案近日印发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的时间和清明节衔接，原则上是清明假期前两天放春假，这样连上秋假呢和中秋节衔接，原则上在中秋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0: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过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了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和81家旅行社以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1: 再来关注考试，今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9月1号开始报名，考试时间是10月24号到25号。
0: 交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8月底会具备通车条件。这个北半幅通车之后呢，河北高速集团将会接续开展南半幅的改扩建施工，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明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1: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到北京的定制通勤快八线路开始试运营了，那至此河北省进京的定制通勤快八的线路达到41条。
0: 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和平西路站呢，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与友谊北大街交叉口，是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的中间站。
1: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石家庄长安区无极县日前放出了多个临时公益性岗位，长安区有20个岗位，无极县有25个，这是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昨天起开启了报名。
0: 石家庄正定长山路车站街以及三里屯派出所户籍室全新启用，即日起呢正式对外办公，以后呢办身份证户籍业务可以就近就能办。
1: 关注比赛，田径之城挑战赛8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700多名选手参赛，那其中外地选手近600人，儿童组报名人数达到400人，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只有2岁半。
0: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入秋的脚步已经下探到了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秦皇岛局地和保定西北部啊，所以说现在呢正在入秋阶段，尤其是这两天这雨一下雨一过之后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就很舒服了，很多朋友呢也都希望能够到户外去走一走。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适合您在这个意义在这个季节就在出去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也可以说它是3件衣服，因为它是一个3合1的冲锋衣，来自于吉普这个品牌。然后呢，买一件可以当3件穿，平时卖大几百的，今天的乐章城反季品牌清仓特惠，不到100元就能入手一件的，只要99块钱。您现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选选尺码。
1: 冲锋衣这种衣服啊，非常的实穿，您上下班穿也行，您出去逛街穿，您出去旅游穿，拍照也特别出片儿。而且这个冲锋衣啊，就是它3合1嘛，比如说稍微凉一点了啊，过上2周啊，这个半个月的，哎，一下雨凉了，穿件外套，您就穿外边那个单壳那个单层就行了，它防风防雨。然后再冷一点，在屋里是吧，来暖气之前，哎，我就经常在工位上放着一件这个冲锋衣的内胆，因为它又暖和然后又软和，你穿着特别得劲儿。再冷了是吧，秋末冬初的时候，哎，然后您就可以把这2件合到一起，您穿外边挡风里边保暖，特别暖和，直接过冬。而且它这版型也挺立整的，男女同款，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是反季价格吗，是一个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好，你不用再选花了眼的红的绿的了哈。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黑白拼色的，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男女穿都好看啊，不挑人。原价在好几百的冲锋衣，之前我们搞活动最便宜也要100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99.33打完折，您就到手了。买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爸爸妈妈都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反季价格，买上这件冲锋衣，马上应景就能穿上。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冲锋衣。另外呢，就是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给这个小朋友们穿的一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也是反季清仓特惠，一件只要199，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米白。

深灰三个颜色可以选，而且虽然说是反季特卖，但是我们这最大码是170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成人有的也能穿这亲子羽绒服，也能买，属于是一个中长款的面包服的一个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反季囤货的好处呢，就是避开了旺季涨价，现在买呢价格过上一段时间天气转凉，直接拿出来上身穿，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香的啊，极具性价比。然后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量不多。您如果感兴趣有需要，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挑挑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都特别可爱啊！刚才我看到手机尾号2633这个朋友留言了，就是答题嘛，答到今天早安奶茶的题，想中黄金小马。答完题之后，他说：“我今天早上啊，我看到我手机拦截提示，显示拦截了一个石家庄的电话，这我就琢磨是不是错过麦迪的电话了，通知我中奖的电话，说吓得我马上就把手机的拦截模式给全都关了。没有没有，今天早上麦迪没打电话，今天早上麦迪一直在上节目。”
9: 拦截还是打开，该打开要打开啊，安全是第一的啊。
8: 比如麦迪的电话应该不会被识别成什么营销广告之类的被拦截。
9: 应该不会啊，带个0311石家庄的啊，您看到这个的话，然后您再接，好吧？不是说来自石家庄电话您都必须要接的啊。还有刚刚朋友这个橙子说了，说哎呀打卡打卡，今天终于听到我的声音播出了，应该是今天获奖的这个男性听众
8: 哦
9: 啊。然后呢，他说心里特别的激动
8: 啊，真的吗？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接到电话很冷静很克制的那个男性吗？
9: 对，他说他心情特别激动
8: 哦。
9: 你看啊，真是
8: 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听他有多冷静。
9: 他说那天接到麦迪老师电话，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挂完电话之后一整天心里抑制不住的开心。这是反射弧有点太长了吧。
8: 比较之后反应啊。
9: 他说回家之后赶紧把这份好消息跟家里人分享，我女儿也特别的兴奋，追问着说爸爸麦迪老师都问你什么了，你都跟他说什么了，黄金小马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8: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给大家打电话的话，孩子在身边其实可以让孩子聊一聊，孩子也会特别开心。而且很多家长啊来参与都是因为在孩子的这个怂恿和鼓动之下参与的。
9: 他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他的昵称叫橙子，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孩子给他改的昵称。
8: 是也恭喜您啊，中奖了！如果您也想中奖的话啊，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图答题，就有机会赢黄金小马。
9: 您来互动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跟出行有关的消息。而且这个出行有关的消息其实就是跟孩子有关，是和孩子有关的一个事儿引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是在暑期嘛，旅客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家长会选择带娃出行。那么上海呢，有一位母亲前两天的时候也上热搜了这个消息，她要送两个女孩独自坐火车回四川老家，她没有办法带孩子一路同行，
8: 因为她有事儿。
9: 但是受到铁路规则限制呢，儿童优惠票必须绑定成人票，不能单独买。这位妈妈就买了两张孩子票，外加一张自己的成人票，把孩子送上列车，安顿妥当之后，她自己又下车了，她没有跟车。这张成人票对应的座位就空了出来了，上面呢就堆放了孩子的一些玩具、零食、杂物。有一个买了无座车票的旅客说，哎，这不是有一座吗？他想坐这个空座，结果被拒绝了。然后呢，这个视频就传到网上，迅速冲上热搜，引发了争议。
8: 最开始大家是讨论，就是说这个票啊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卖。现在大家讨论什么呢？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就是这家长不陪着孩子能不能单独乘车。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什么呀？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当随成年旅客同行，就是也得有大人陪着。那如果说旅客声明这孩子就是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会拒绝孩子单独乘车，乘务人员呢也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不存在自动托管这样的服务。
9: 那么关于这件事呢，也有一个引发的问题，就是无座票和二等座，我都是同样的价格买的，但是呢，无座票的旅客会觉得说，哎，同样的价格，但是我买了之后我没座，是吧？为什么要同价呢？这个话题也是登上热搜了。对此呢，12306客服也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是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也就是啥意思呢？无座票的乘客，如果你看到当时这个区间这个座没人坐，你可以临时休息，没有固定座位，但持票乘客上车后，你需要让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1: Are you ready?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码了。
13: 嗯，
12: 我们来看到大家留言。天道酬勤女士这位朋友说，哎呦，我感觉我3部都看过，但是呢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说但是第二部还是能记得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位朋友刚才留言说这个我是80后啊，手机尾号0129，他说我是80后，第二个我看过，说为什么另外两个我一点印象都没了呢？我刚才分析了一下，您是80后，如果您要是80靠前的话，那可能当时播这两部剧的时候，您没准刚上班，或者正，或者如果您，或者是您比较靠后的话，那会儿您可能中高考正忙于学业，所以可能没顾上看啊。但是其实家人尤其老人当时都特别喜欢看，就第一部剧啊非常经典，你到现在你会发现各大卫视都在重播。
13: 是的，还有人说了，说我没有点开早安奶茶这个帖子，没看图片我就知道你们说出来的第三部剧是那部韩剧，特别经典。
12: 嗯，
13: 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到的是，哎，我认识啊，然后还把自己的电话发了过来，说
12: 他怕你看不见，
13: 这是我的电话，我的电话该我中奖了吧。
12: 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这个幸运听众来送黄金小码啊。也提示一下，这是3位女性角色，第一位女性角色呢，这是一个医药世家的兴衰沉浮讲述的这么一个剧情的电视剧。
13: 哎，医药世家，
12: 医药世家这个女性在里边啊，属于嫁入豪门，但是一直不被婆家接纳。 而且呢他的闺女也不认他啊，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苦情的这么一个角色哈。
13: 对，
12: 一生都是非常的不甘啊，这个是被时代的枷锁所困住的这么一个女性。
13: 这三个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都是属于是有苦有甜吧。
12: 哎，对，
13: 而且呢人物性格戏剧张力很足，
12: 嗯，
13: 都很精彩。9835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我认识，第二个我也知道，第二个是小鱼儿。
12: 嗯，啊，
13: 小鱼儿吗？
12: 花无缺吗？
13: 你说反了吧？应该是，读音也读错了。
12: 是小鱼儿花无缺，我们倒是猜过，那是两个男性角色。
13: 他说啊，我姥姥可喜欢看这个第三部剧了。
12: 哦，
13: 当时呢家里有 DVD，然后我们家现在呢还有这光盘呢。
12: 哦，
13: 第一部剧我姥姥没事就喜欢看，
12: 对，
13: 然后呢第三部剧。还有一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这三部剧的光盘，我们家到现在都还有嘞。
12: 哎，是的，第三部剧这是很经典的一部韩剧，而且属于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咱们看的比较早的一期，就是比较早期的一部韩剧。这个韩剧呢，都不是说光那个情啊、爱呀、啊、欧巴呀、啊、这些，它主要讲的这个女性这一辈子哈、啊，很励志逆袭的这么一个故事。从最早一个御膳房的小宫女儿，后来变成了厨神啊，做饭特别好吃。后来呢，被流放到宫外，他又学医，又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后来又回到了宫内哈，哎，就是一路逆袭，最后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这个剧的名字。
13: 是的，而且你知道的，就最早对于韩剧里面这个女主角，
12: 嗯，
13: 或者说韩剧女演员的长相，就那会儿我还
12: 想，就是这样，你觉得？
13: 就李英爱，就是她叫李英爱嘛，
12: 对，
13: 李英爱这种长相，或者是谁呢？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里边，
12: 宋慧乔，
13: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女性应该是国人认为的韩剧女主角应该有的长相，最初的那个模样，那个模式，
12: 哎，对。所以这三个角色您都猜到了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这三个角色是谁。如果您知道答案，甭管您能答对几个啊，都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刚才留言说自己特别激动，
13: 开心了一整天，
12: 但是听起来非常冷静克制的这位男性啊，这是昨天中奖的一位听众朋友。
14: 啊，是
15: 啊，
14: 是刘明。
15: 啊，你好，你好，恭喜您中奖，给您送那个黄金小马。
14: 嗯，明白，我都花好几个月了。
15: 啊，经常参加我们节目是吧？
14: 对，从你们开始送花那会儿，我都参加。
15: 那个，我看你是保定的朋友。
14: 对，保定的，高碑店的。
15: 啊，您贵姓啊？
14: 免贵姓程。对，好突然，因为那会儿是我带着我闺女每天送她上学，她说让我每天留留留。现在他放暑假了，也是偶尔留一次。
15: 现在孩子还跟着听节目吗？
14: 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在家，主要都是他看一眼，他看一眼完后了送他上学，主要我上了班，待会儿我自己参，留个影。
15: 他对什么感兴趣吗？
14: 他对那个小孩，就那个老物件吧，小孩就还有吃的那个，他有的他也知道。
15: 啊，零食啥的是吧？
14: 对对。
15: 然后那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呗？话也打
14: 没什么说的，就特别激动。
15: 您的这个语气听起来非常之冷静。
14: 没有冷静，没有说的了，有人找我。
15: 行，好嘞，再见。
12: 正忙着呢啊，
13: 哎呀，
12: 就是、
13: 我们都听不懂，是能懂，能懂这个千言万语都在这个
12: 黄金小马里了。就是这位朋友用非常冷静的语气说：“哦，好突然啊，我中奖了，我参加了好几个月了，好像是别人的事儿一样。”但其实啊，我觉得也是很难掩喜悦啊。刚才也这位朋友又跟我们留言说，回去之后特别激动，开心了一整天，因为孩子很盼着这个黄金小马，也算替孩子完成了这个小小的心愿。
13: 太好了，总之恭喜您，也希望幸运继续传递下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哎，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要猜到的第三部剧，当年非常有名的主题曲。
12: 是的，中文版主题曲《希望》。

0: 充满回忆20多年前的电视剧了啊，哎，觉得就在昨天一样。
1: 是，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时光流转啊，这季节也变化得很快。这两天大家感觉到凉快了，马上入秋了。所以说这应季的外套也要准备上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是的，平时大几百的冲锋衣，今天呢我们算是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上我们乐商城给您的活动价格。今天不到100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吉普的3合1的正儿八经的冲锋衣了，99块钱到手一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来去选选尺码，因为它库存有限，清仓产品嘛，尺码怕不全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冲锋衣只有爬山才穿，其实真不是。现在呢大家都讲究的是这种户外穿搭，虽然说人在班上，但是心在户外，穿上这冲锋衣咱就是户外人，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弯逛街，短途出游，套上冲锋衣之后，第一是好看，第二呢显利索，其次功能性强，就算天下点小雨刮点风，你穿冲锋衣它这个外壳就已经足够了啊，因为它是三防面料，里面呢它有一个抓绒内胆，天一冷你把它套在里面，冬天的时候保暖直接拉满，外面防风防雨，里面给你保暖锁温。而且这一件衣服吧，除了夏天不能穿，春天秋天冬天都能穿，版型也很利索，穿上之后这衣服呢也不是说鼓鼓囊囊的。这个衣服我自己有一件，因为我是一般出活动的时候，或者说出去采访的时候，
0: 这是麦老师的工装，
1: 穿这个，对，穿这你会觉得特利索整个人，而且兜特别多，
0: 班味都淡了，
1: 班味淡了，对啊，上班呢，但是我身在户外啊，我就感觉自己在露营，然后呢兜很多，功能性很强，今天不到100元一件，而且颜色是一个黑白撞色，非常经典的那个撞色颜色，然后呢尺码现在也都还全，所以您要想99块钱买到这一件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孩子穿的也有啊，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反季清仓特惠只要199。虽然是儿童羽绒服，但我们对价码是穿到170，也就是成人也能穿啊，亲子款也行，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然后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反季特卖，温暖不打折啊，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又锁温，3个颜色可选。你看你反季囤货，你避开了旺季涨价，现在买多好啊，过一段时间天气凉了你直接拿出来就穿，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买了，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有多少就是卖完就没了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看看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
1: 是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在傍晚的一路上听与各位相约再会了，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之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王阁几书。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

不人兮将乱离，地不人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

文人的疏于，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实问实答，其中提到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应该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小学应该将一年级的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笔试考试，初中学校应该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根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中药学类、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的起薪被多个高职专业类同时超越。破铜烂铁、废纸壳、废塑料可能正在创造巨量的财富。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25年国内的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回收总额达到了1.39万亿元。日前，江苏落马湖、忽然花开等24家文学刊物发布联合声明，联盟文学刊物一律拒绝接收 AI 生成或者是实质性辅助创作的投稿作品。优酷体育近日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的17点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据悉，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进行直播。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的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学院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的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周华健的这首老歌《爱相随》，他的声音一直都是那么的温润和暖。当年20多岁的周华健在酒吧里驻唱的时候，遇到了现任的妻子，一眼万年的两个人就这样决定携手一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周华健曾经说起过他对苏慧伦的最初印象，他觉得苏慧伦很像一位亲切的小妹妹，所以直到现在周华健还是唤她苏小妹。但是再回头听那些苏慧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典歌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抢耳。我们来听到这首《傻瓜》。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

0: 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之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2008年的时候，许巍发行了专辑《爱如少年》。喜欢的人觉得继续听得出许巍音乐当中的自由跟宁静，不喜欢的人觉得许巍没了之前的节奏跟力量感。刚刚这首歌就是取自于那张《爱如少年》，也是专辑的同名曲目《少年》。其实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会变得平和平常，所以每个人都无法一直保持亢奋或者是保持愤怒，反而平和温柔才是每个人成熟之后的样子。成年人的情感世界里总是偶尔的情绪波动，大部分是平淡而平静的。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王若琳版本 Lemon Tree。

王若琳的这首 Lemon Tree 这个版本是不是也有人非常喜欢，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这首歌的版本呢？你还记得吧，它的原唱是苏慧伦。14:24，继续今天乐随心动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处暑和出伏之后，这一周呢都是阴雨。

0: 雨天气，一场秋雨一场寒，很快就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那趁着夏天的尾声，给大家找到了一波反季特卖。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它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在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三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主题曲，庄达菲、陈浩宇共同演唱。这首歌不仅记录了姐妹俩打打闹闹、比肩而立的年少青春，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特别推荐理由：轻柔舒缓的校园风。庄达菲、陈浩宇，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这个时间段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情绪放晴的歌。经历过拥有和离别，才能够听得懂刚才刘若英的这首《幸福就是》。幸福就是随着本心去生活，放下内心不必要的执念，抓住那些能够抓住的存在就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内心的这些细碎的光亮而度过了生命当中起起落落的时光。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筷子兄弟的这首《老男孩》是在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太多的日子是我们在最终失去他们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珍贵之处的。不过时光是流失不停，现在的日子也终会逝去，我们可以回忆，也可以选择认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刻。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1024气象播报。
1: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冽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

半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

十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听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

岂正云梦泽，薄汉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封顶。
1: 九月开学季临近，为方便学子的出行，近日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学攻略。那么，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学生专属的优惠等这些举措，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一到七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
1: 再来关注近日出炉的2026年二季度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显示近80%消费者会先问 AI 再下单。
0: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秋花粉季，河北、内蒙古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的传播高峰期，所以医生也是提示大家啊，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咱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之后呢，及时的清洁一下面部、手部以及外露的皮肤，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还有这个鼻眼瘙痒这些过敏症状，要及时的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刚才在我们视频这一路这边，我看有朋友问的说，哎，你们节目不是搞笑的呀？我们也不能一直搞笑啊，我们得循序渐笑。
1: 循序渐笑，好。
0: 哎，就是慢慢的，它有个过程。
1: 对，我们反正我们这那个什么可塑性很强的，我们可甜可盐。
0: 啊，行。给自己整笑了，你看。待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来给大家抽奖，所以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最近看到一份这个财经平台的数据啊，说到81.5%的00后会主动的参与一些优惠活动，20%以上的人每周必须得薅一次羊毛，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薅羊毛这个事儿，它竟然还有一个统计报告。然后也有专家指出啊，说这种薅羊毛的消费模式体现了现在很多的00后、05后，我们认为的年轻人也对性价比非常有追求。
1: 嗯，说试问当代年轻人最朴素的愿望是什么？
0: 嗯，
1: 发财。
0: 哎，
1: 当代年轻人最真诚的愿望是什么？发财。
0: 发财。
1: 当代年轻人最热烈的愿望是什么？当然还是发财。
0: 发财好啊。要不说我们大橙子电台每次发视频要祝大家暴富的，那叫哭哭点赞都。
1: 那叫流量娃娃老高了的。
0: 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能实现了。
1: 当然了
0: 是吧。关于怎么来实现发财，你未必一定能中点什么，但是你很多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点什么的，薅点羊毛。昨天去逛街，晚上吃完饭之后溜溜达达看到那个 DQ 冰淺淋，就买了一个，29块钱一个，哇，这真贵呀，是吧？真贵。
1: 后来还看你买的啥，他要是买一个就是那种甜筒带那种蛋卷的什么的、相对来说还能便宜点。
0: 然后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可以在什么抖音啊，或者或者别的平台来团购。
1: 对对对，
0: 我就点进来看了一块，看了一下，25.9块，那其实就便宜了3块钱。
1: 是，
0: 但是这三块一次3块钱，咱也是捡着了嘛。
1: 当然了。
0: 薅点羊毛什么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一般买什么东西快递收到以后，它上面显示一个就是你可以类似于比如什么好评什么返现，你一般会给它评吗？
1: 哇，这么懒怎么会呢？
0: 啊，
1: 他

0: 全名叫什么一起发大财，什么搞钱搞钱搞钱，
1: 嗯嗯嗯，
0: 什么北上广深富婆群，是吧？还有就是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先看看理财，是吧？或者说是超市小卖部结账之前你先去碰一碰，一般它都会有一些什么红包的码。
1: 哎，在这儿我就特别要感谢一下一些，就比如说超市老板呀，什么商家呀，人家就我不知道啊，人家主动提，他说你那碰一碰就行了，今天呢好像有的人领那红包能领2块钱3块钱的，我说哟那不少，他会主动提示我一下，让我去碰一碰。
0: 我怀疑，就是你只要参与这个碰一碰这个东西，其实这小卖部老板他也有 KPI。
1: 你把人想往这方面，人家不能就很善意的提醒你，单纯就想让你便宜点几块钱嘛。
0: 因为但是你看，我包括现在买一些饮料，以前的时候都是直接什么再中一瓶，
1: 对，
0: 再赢一瓶。现在基本上都是你可以再花1块钱买一瓶。
1: 对，对对，
0: 现在基本上你比如说东方树叶什么，它一瓶可能5块钱，你再1块钱再拿一瓶，其实也是划算的，也是划算的。就是说到薅羊毛这个事儿了，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薅羊毛的方式，网友们总结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什么薅羊毛的经验。第一条是大家分享的，说美团可以免费的兑东西，就是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里边有一个我的，左上角有什么惊喜多选一，你就可以在里边进行一些东西的兑换，根据消费金额每个人可以兑换的东西不一样，每周可以薅一次羊毛。这个其实就类似于现在你去商超里的那种积分兑什么东西，是吧？有点这个感觉。
1: 但是你看我一般看到这种界面，我都直接把右上角那小叉叉果断我就给它点掉，因为我怕它这种弹屏的这种，我担心它套路我，它有可能是广告，它不见得就是说直接就给你便宜了或干嘛的啊。
0: 还有比如说像12306，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就是你的积分是可以兑换车票的。里边有一个规则啊，说年满60周岁会员乘车的积分就它会更划算。票面价格乘以15，积分是以分为单位，四舍五入取整计算。年满14到28周岁的会员购买非学生票的乘车积分是票面价格乘10。其他的会员乘车就是票面价格乘5，相当于就是老人或者说孩子青少年买票的积分会更多。
1: 对，
0: 而且这些积分可以兑车票，100积分抵1块钱。尤其是你像一些车票底下它有一个兑，有一个兑字，它就是代表着是可以用积分免费去兑这张火车票的。
1: 是的，是的。有没有朋友经常就是以这种咱们出门啊什么出差啊有这样的一个兑换的那个经历啊，大家可以来说说。还有就是在大众点评上有免费试，就点开大众点评，在免费试活动里面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进行报名
0: 啊，
1: 你中奖之后就可以免费体验相关的一些活动了，叫免费试。
0: 对
1: 啊，
0: 后来我还想到，就是就是线下也有一些平台，就是你可以拿积分什么兑东西的。这个薅羊毛它不只仅限于积分兑什么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
1: 对，
0: 你想到什么吗？
1: 我不用想到什么，我现在就是每天我88 VIP 我开着，我某宝上我每天我要购个物，能每天 maybe 给我便宜2块钱。
0: 嘿，
1: 我觉得可香了，
0: 看看，花钱还等于省钱了。
1: 那是，
0: 要不说你脑筋好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什么薅羊毛的方法，为了省钱都做过哪些努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相当于一定程度上听我们的节目也有羊毛可薅。
1: 怎么讲，
0: 比如说中奖啊，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不光中一次奖，
1: 是
0: 不光在一档节目中奖，
1: 是
0: 在好几个主持人那儿都中奖，
1: 3件套5件套的中奖。
0: 我们是节目也中奖，然后乐商城直播也中奖，
1: 是
0: 就这种中奖体制也很厉害。
1: 对，
0: 你天天薅羊毛。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就可以了。周华健的这首歌《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小熊饼干留言说，我一直认为啊，花钱是一个技术活，第一不开会员，特别是长期会员我都不开，第二购物要注意质量，买一个要多用一些时间，不要轻易就下单，第三就不要追求盲目的追潮流，第四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毕竟看并不便宜，这是他认为可以为了省钱自己能做到的努力。
1: 环境检测说了，微信上支付啊都可以领取银行的现金满减，我用这个方式薅羊毛，我都快薅出一个羊腿了啊！他给咱们截了一个图，然后那个这系统应该是给他自动提示的，说已经在原优惠基础上已经累计节省了196块钱了。
0: 哦，
1: 真不错，
0: 真不错。
1: 小薇说，我们家儿子啊最爱薅羊毛了，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他还刻意在这个美团上面买饮料，只需要花1块钱。
0: 嗯，
1: 不错
0: 哦。还有就是有的平台，你看确实有的平台它比如说定期会给你搞一个什么大额红包。
1: 对
0: 你如果买饮品啊，奶茶呀、咖啡呀，它比如说什么什么几2块钱1块钱就能买到。
1: 对，
0: 你就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各个奶茶店啊、咖啡店啊门口那个订单，那些做好的那杯子那排的，哇，好几圈大长队。还有 Gary Blue 他说，我觉得省钱的开始可是我觉得省钱可能开始是为了省钱，其实也是生活的一种体验，当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它就不再是省钱了，而是生活的乐趣了。他说省出乐趣来了。第一，大学的时候呢，为了省钱，我经常用走路就代替公交，一走就是1个小时，风雨无阻。走一段习惯，走一段时间之后，习惯了之后，身体变好了，同时还瘦了。后面就特别喜欢一个人走路的感觉，脑子可以放空，很享受。一直到现在，4公里以内路程都会首先选择走路。第二就是洗手液，买了超大桶的，然后分装小瓶来用，也是非常省的。
1: 而且也是一招啊。
0: 对，
1: 斯莱特林说了，出门自带充电宝，因为租充电宝真的很贵，
0: 还真是
1: 租个3-5次，一个充电宝的钱都回来了。
0: 哎呦，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特别贵，
1: 是吗？
0: 对，就是它现在不是有一个15分钟以内是2.5块吗？过了15分钟以后，它就会 double， 比如变成4块或5块。我有一次停下来之后，我发现我骑了15分钟0.5秒。给我恨呢。
1: 他只能怪你自己没有把这个时间控制好。
0: 唉，以至于现在我如果逛商场停车，我发现停了1个小时0.2分钟，不行。
1: 对，
0: 我就再困我都得再逛50分钟。
1: 对，
0: 我就不回家。
1: 是剩下多余的1个小时钱咱都掏了。
0: 还有醒醒说，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薅羊毛的方法。还给我发张照片，他说给你们看我刚从商场买回来的羽绒服。的确，现在你如果说去一些商超里边，一楼他会摆一些货架。
1: 对，
0: 有些什么这个冲锋衣啊、羽绒服啊，还挺便宜的。
1: 过季的、清仓的什么那些的。
0: 对，一般反季，你像或者说是这个季节快过完的时候，你去买，
1: 对，
0: 也都比较便宜，
1: 很合适。
0: 我记得你比如春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再买羽绒服也非常便宜，500-600那种长套那种羽绒服就很划算。
1: 对，
0: 包括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最近上的这个 Jeep 的冲锋衣3合1的，也是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下，实用性很强，外层有个外套，刮风啊挡雨啊完全没问题，里层还有摇粒绒内胆，天还不算特别冷的时候，比如说再过个1个多月，单穿外层很利落，也不臃肿，帽子也能拆掉。这个等到气温再往下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穿，保暖直接拉满。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是99.3，非常划算了，这也算反季给大家薅了一波羊毛，
1: 对，
0: 准备的福利。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给小朋友们找到的这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啊，只要199，也很合适，而且非常好看。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和阿信一起带来的一首《花火》。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欢迎各位17:25来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同时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猜猜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吧，可以看到这是两行的声母，是吧？这个已经做关键词了，
8: 做了，
7: 在后台已经做好了，已经给大家断好句了。断好句了，但是看这个斯达的表情，应该是还是
8: 面露难色，
7: 还是没有猜出来，
8: 有点挠头。
7: 嗯，完全猜不出来吗？一点感觉没有。
8: 波喝伊伊特，失机之的呢的特，喝波喝会不会？
7: 哎，还真是会不会？喝波喝伊伊特，你就想这两句吧。
8: 不是河北好哈，
7: 不是。就是会不会？
8: 会不会一一英英怪？不是英英一一
7: 英英怪是什么？
8: 会不会？
7: 嗯，
8: 勇

0: 远，一一
1: 不是永远，
0: 要也不是要，
1: 不是会不会，而且他还是断一下，
0: 会不会
1: 一一特，朋友们。大家有想法吗？我也需要提示吗？我也可以提示一下。我目前没有
0: 第二行有什么突破点吗？
1: 我觉得第一行。
0: 好吧。
1: 我想了一下第二行，没想到。
0: 好吧。
1: 但是我觉得武迷老师们应该对这首歌是比较熟的。
0: 哦。
1: 嗯。
0: 武迷。
1: 会不会？
0: 武迷老师啊，五月天迷是吧？我以为五百迷呢。哦。嗯。会不会，哇塞，杨乐多已经发语音了，
1: 对，
0: 他猜出来了，
1: 我们听一下杨乐多发过来的语音，听他唱的是什么啊？
0: 嗯，
2: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
1: 对，
0: 哦，这首歌啊，
1: 我估计他，你看他都没有回复猜歌，没有回复猜歌，就是，
0: 哦，
1: 就是听
0: 是
1: 喝不喝一特，嗯，就能听得出来。
0: 嗯嗯，
1: 第二行我们也有啊，
0: 嗯，
1: 喝不喝一特，失鸡之的呢的特，第二行是特，嗯，喝呢的乌的喝，波七的一一的四一，
0: 嗯
1: 嗯，我们听一下你是不是有毛病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对喽，
1: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如果不是舞迷的话，难
0: 是吧？听一下，我去攀龙湖，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
2: 不会有一句时间累了能被倒
0: 闭。哎哎，什么？
1: 哎，好嘞，好嘞，好好，哎，知道了，哎哎，好好好，
0: 您
1: 攀龙湖，记住你了，
0: 是正经唱的吗？
1: 就是想人就想参与一把。
0: 听一下许校长发过来的。
2: 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杯。
0: 对，就是干杯这首歌啊。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
1: 吗？哦，这首歌叫干杯。哦，
0: 对，干杯。哦，啊，这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自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其实你对着这个歌词来看的话，按照这个断句来看的话，如果对这首歌比较熟，或者说比较喜欢听五月天的歌，就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我感觉是比较明显了啊，可能因为我比较熟这个歌，就是来自五月天这首干杯。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田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和邢台西部是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承德北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
1: 明天夜间到27号，东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其中呢，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北部、还有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具体有暴雨。
0: 是的，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是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
1: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说你知道蚊子为啥不会被雨砸死吗？说这是美国的一项研究，用高速摄像机拍下的一个画面显示，说什么蚊子啊被雨击中的时候，就雨滴击中它的时候，它并不硬扛，而是选择跟雨滴一块儿往下掉，然后加上它身上呢布满了疏水的细毛，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和雨滴又保持着分离，所以也不会被裹住拖到地上。当然了，说科学家研究这个也不是闲的没事干，说一只小虫子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技能，那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某项技术了呢。
0: 是的，刚才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也有一些地方朋友有人留言说新井这边下雨了，也有北京的朋友留言说北京的雨下得很大，
1: 是吧？
0: 不知道各位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提示一下。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太空了。
8: 猴哥，我有个问题，既然古代拿贝壳当货币，那为什么穷人不靠捡贝壳发家致富呢？
9: 那你咋不靠捡黄金发家致富呢？
10: 早在商朝时期，就逐渐兴起了用贝壳来做货币了。商族人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离海比较近，平时就有用贝壳做装饰的习惯。之后啊，部落西迁，中原的其他部落发现，哎，这贝壳挺好看呢，就愿意用别的东西来交换贝壳。
8: 哦，对呀，所以我是不是也能靠捡贝壳一夜暴富呢？
10: 那你就是想多了，能用作货币的贝壳必须得是那种特别稀有、特别难找的类型，像你现在吃的花蛤啊、扇贝啊，或者是生蚝的壳，显然是不值钱的。古代值钱的贝壳特点是中间有条缝，缝隙两边有齿纹的那种，反正不太常见。而且夏商时期的国土范围基本就局限于中原地区，离海相当的远，普通老百姓想要去海边，没有汽车，没有导航，没有地图，还需要穿过深山老林，躲避豺狼虎豹，能活着到海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能作为货币的贝壳也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流通，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拿出来一枚贝壳货币，贵族还会以为你这是从哪儿偷来的，是不会跟你进行交易的。所以穷人不是不想捡贝壳发家致富，而是捡了也用不了。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一首老歌，这来自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今天是8月25号，这暑假也快结束了啊。不过进入到9月份，还是有一些盼头的。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25到27号不调休，是和国庆黄金周1号到7号，所以挨得特别近。所以最近还看到说请三休13怎么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这个热词。就说到的是，如果说中间你请个3天假。你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正好就可以给它连起来了，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这出行，提前安排啊，因为能够想象得到、预想得到，这票肯定是不好抢的。但是如果说，10月份的时候，肯定天就比较凉了。今天我们算是一波反季的特卖吧，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这是反季清仓 Jeep 的3合1户外冲锋衣，清仓库品有限，库存有限，今天是99.3元。不到100元就可以拿下，恢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冲锋衣只有出去爬山的时候才穿，真不是，因为他平时上下班通勤啊，周末出门就遛个弯儿、逛个街、短途出游啊、周边游，你套上这件就很省心。
0: 是的。
1: 而且我们1024秋冬的工装呢，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所以实用性特别强。外层有个外套啊，刮点风呢，挡点雨的完全没问题。里面呢还有一个摇粒绒的内胆，在天气还不太冷的时候呢，单穿外层利落不臃肿，帽子还能拆掉。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这个内胆再套上，两件组合在一起，保暖直接拉满。等来年开春回暖呢，这内胆再拆出来，既能当个居家小外套，也能做内搭。
0: 是的，
1: 整个衣服啊，版型很利索，不会说里外套一鼓一起穿就是鼓鼓囊囊的。而且说句实在的，等到秋冬降温，这冲锋衣呢也进入到了这个旺季了。那多款，那很多的这种同款啊，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0: 是。
1: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价，品牌清。仓啊，再叠加我们的乐商城的活动，99.3元一件，然后不用花大几百就能拿下吉普啊，吉普他们家的3合1冲锋衣。
0: 另外还有就是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也一样是反季清仓，只要1199，最大码是170的，也就是成人其实也可以穿的一款这个亲子羽绒服，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迪士尼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的、米白的、深灰色3种颜色可以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至七月，河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9.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
3: 根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
2: 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号至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龙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6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
2: 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昨天正式开放。该展示馆呢，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点的海量语料。
3: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是3倍激增。医生提醒，一定要在35岁就开始控糖。
2: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0: 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蛋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字“阿顾”。啊，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因为这是昨天我们中奖的一位朋友啊，名字叫阿酷，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叫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生活反差法。这是上热搜了。网友瑞平，循规蹈矩是生存，偶尔出格是生活。
1: 什么反差？怎么反差？其实反差法就是去做不一样的事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做和日常截然相反的活动，然后来对抗长期重复导致的这种感知麻木和大脑疲劳。这就被众多的网友和专家验证是，就是比单纯躺平更有效的休息方式。
0: 是的。
1: 所以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就说了，确实试过，真实有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0: 生活反差法，说你别说啊，我感觉反差真的不错。工作啊，通常就是一蹉一天，有时候周末出去疯玩，到周一感觉精神满满，反而平时周末在家睡大觉的时候，到周一反而更累。意思是，平时如果说你是老坐着的话，那你们周末的话就可以多站着，对，或者说多动一动。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折腾的就是累一点。
1: 是啊，听到这儿了，有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那这么说来的话，我平常被领导训，我周末能去训领导吗？
0: 可以啊，领导没意见就行吧。我们说可以，你就试试呗。
1: 我没说啊。
0: 玩笑归玩笑啊，但这种什么交换人生的这种反差法，其实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生命时报指出，大脑皮层的镶嵌式工作特点就决定了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负责不同的工作。长期重复同一类活动会导致特定脑区持续超负荷运转。而让这部分大脑休息的最佳方法就是去做和之前不一样的事儿，并且差异越大，那么休息效果就会越好。
1: 就大家伙常说的换换脑子，
0: 换换脑子，
1: 其实就是另一种这种反差法的一种模式吧。然后网友呢就总结如何开启自己生活的反差小方法。首先呢就是身体反差，比如说用动态对抗静态。如果你的日常是久坐办公室或者是久坐教室，那周末咱就不妨让身体彻底的换个档，是吧？去做一些和静止截然相反的事，比如说咱就爬一座没有爬过的山，去痛快的打一场球，甚至就是绕着楼下公园快走一个小时
0: 啊，就是把身体从蜷缩变成舒展。
1: 对，
0: 这时候你感觉大脑的疲惫也会被释放掉。还有就是社交反差法，用新面孔稀释旧圈层。如果说工作日面对的永远是同一群人同一类话题，周末呢可以去接触一些圈外的人，去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听一场陌生人的分享会，去楼下和卖菜的这个摊主多聊一会儿，就会有这种社交上的舒展。
1: 是的。还有就是空间反差，用陌生冲刷熟悉。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走出过一家学校或者是一家公司，这今天是两点一线，周末咱就给自己一次微出走，也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哪怕是坐个地铁到你从来没有下过的那一站，你就是下去，然后你就到你去没有去过的那一站，你去走一走，看看那一站有些什么人事物让你觉得很新鲜很新奇没有感受过的。我觉得这一点子琛特别有发言权。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下班的路吧，你看你之前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说你经常走的那一条道，你就偶尔有一天咱就绕道走。
0: 对，就换一条路。
1: 还有呢，就是你那周末的时候，周六他一天在家，突然想了周天了，不行，就剩这一天了。我周末，我中午买了张票去了趟北京，晚上就回来了。

0: 早晨的节目、中午的节目、晚上的节目，不同时间点节目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节目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跟你上节目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时不时的调整换一换，哎，我们上着也觉得有点新鲜劲儿，大家听着也会觉得有点新鲜感，是吧？
1: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叫什么角色反差，
0: 嗯，
1: 对吧？你要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一直是那个让大家觉得说特别靠谱、特别听话的人，周末咱就试着做一次不一样的自己，我就去唱一次歌，我就哪怕我不太适合唱歌，我就唱歌跑调没事儿，咱就去唱去。谁能说你这唱歌跑调的人就不能唱歌了，对吧？或者去学一项零基础的技能，陶艺啊、滑板呀、即兴喜剧啊，去做那些您感觉没什么用，但是会让你很快乐的事。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点反差吗？能让自己放松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聊一聊。来自陶喆的天天。

西西给我们留言说，经常会陪儿子一块看会儿动画片，推荐他看我小时候的动画片，边看边聊，就觉得特别解压。

0: 也是，如果说没有孩子的陪伴，自己什么时候想起来会看会儿动画片呢？
1: 对，
0: 一块看一会儿。如果说哎，正好给孩子推荐自己小时候看过的，俩一块看得津津有味的，自己还能回忆一下童年，
1: 对，
0: 挺不错的。
1: 对，这样也算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反差。然后呢，看到陈聪说了，嗨，我就周末的时候就才有时间走亲访友，然后或者是回娘家看看。
0: 嗯。陈曦说上周呢刚染了一个蓝头发，一扫沉闷乏力。
1: 说到染头发，
0: 哎，
1: 我就之前给自己搞了个反差，我这辈子没漂过头发，
0: 就是那种浅色的，
1: 先给它把它漂了，然后你才能上浅色的色儿。
0: 是浅色金色的那次是吧？
1: 哇塞，那叫金色的吗？当时只是染的是个黄色的，结果掉成金色的，
0: 但是很好看，
1: 跟精神小妹儿的。
0: 龙龙说，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出去旅行，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和当地的人文，和当地人聊聊天儿。
1: 对，
0: 就真的是你走在一条你完全陌生的环境的这个路上，
1: 心情都不一样。
0: 你就因为你知道自己家里工作上那摊子事儿吧，离自己比较远。物理距离上的拉远也会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很大的疏解。所以多出去走走，尤其是你看九月底中秋假期连上国庆假期，中间你要是胆儿大点请几天假，
1: 胆儿大点
0: 串着十几天假期，你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转一转的，
1: 是就看你狠不狠得下心了。
0: 而且到十月份天比较凉一点了，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大概算是反季麦吧，到现在还算反季呢，再到下个月就不算反季了，因为就算是应季了，
1: 算是应季的衣服咱反季的价格卖。
0: 是的，今天是给大家带来这冲锋衣三合一的，为什么说三合一？因为它有一个摇粒绒内胆，
1: 对，
0: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这个外皮儿，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天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内胆先给它摘掉，穿它这外套，等再冷一点之后，你就可以装上那个内胆穿，一件可以当三件穿啊。平时是大几百，现在我们是反季品牌清仓叠加乐商城活动，99.33元，也就是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哎，要跟大家说呀，我们1024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布的冲锋衣，真的非常实用哈，很实穿。比如说我们出去要搞活动啊，采个访了是吧，我们就穿这件衣服，外层外套，你挂点风了挡点雨了完全 OK。 里面的那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就是天冷的时候我们再结合着一穿，又抗风又保暖，两件衣服合在一起，一件衣服大半年能穿了啊，不会穿一季就压箱底，所以它非常的实用。整个版型也很利索，不会说外套一套上就鼓鼓囊囊的显壮，而且它口袋特别多，出门了这手机啊钥匙随手都能放，包都省了。所以说句实在的，这等到秋冬一降温，冲锋衣进入到这种销售旺季，这同款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赶紧回复给力啊，现在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呢，叠加我们乐商城的活动，99.33元一件啊，不用花大几百就能拿下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小朋友们的这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也是反季清仓特惠，只要199就可以买到迪士尼的这款羽绒服，最大码是170的，成人也可以穿的亲子羽绒服，中长款面包服的版型，正版迪士尼啊，小标识也有，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米白色、深灰色都可以选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反季囤货的好处呢，就是避开旺季涨价，那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再正好穿上，不用临时着急慌忙买衣服了，库存呢都是清仓的余量啊，卖完我们就马上恢复原价了。
0: 是，
1: 所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这首歌叫抽离，来自徐良。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是那个 DJ 那个快版的，是吧？各个视频平台那个 BGM 也是用到这首歌。
1: 他最火的是那个演唱会上的那个现场版本，
0: 边唱边跳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也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直播或者是大橙子，另外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您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开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回复阿顾，
1: 阿顾，
0: 阿顾，打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音乐
11: Let's go
10: Let's go
0: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恭喜一下淡淡清香这位朋友啊，刚刚是中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哦，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视频直播间，明天，所以大家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之后要发的内容就是淡淡清香，发淡淡清香就可以了啊，
1: 有味道的名字，
0: 很清香的名字。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波猜歌，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这个声母呢，我乍一看没什么思绪啊。
1: 但是再乍一看呢，
0: 也没什么思绪。念一下，看看你没有思绪吗？第一行歌词是乌哥呢的啊西兹西一七，看这第一行能看出来吗？
1: 足够了，
0: 足够了。哦，那就不用再往后念了，大家看看吧，乌哥呢的啊西兹西一七，我跟你的爱像在，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是我跟你吗？
1: 不是我跟你，
0: 是我什么你是吧？
1: 对，
0: 我告你，
1: 我告你，我爱你。
0: 没有没有啊呀，我
1: 的啊吗？
0: 我和我什么你的爱是吗？
1: 对对，
0: 我什么你的爱？我跪你的爱。我什么你的爱？
1: 非常熟的一首歌。
0: 像在下雨。
1: 不是，不是像。我哥呢的啊，西子西一起。
0: 什么呀？我什么你的爱？
1: 啊，第二行再念一下啊。
0: 啊，第二行。
1: 是摸自摸西波的摸一波一。
0: 人家不是西，人家是斯波的
1: 啊，斯不好斯波。
0: 对，是摸自摸斯波的摸一波一。哎，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吗？我看看。没有，没有，今天还是有难度啊，有点难度。我喜欢。
1: 乌
0: 哥呢的，我什么你的爱？你再给我提示一下吧，这首歌。
1: 我哥还能是什么字？我怎么你的爱？
0: 给你的爱。
1: 对，
0: 我给你的爱。
1: 对，
0: 不是像。
1: 平平安把这首歌的歌名拿过来。IX 发语音了，已经哇厉害
0: 啊！
1: 哇 ，Mr. 王还问一下，是哪首歌吗？是。
0: 哦，
1: 唱
0: 那我知道了。IX 发过来的，听一下啊。我给一个爱写在夕阳前。

0: 哎，是对的，爱在西元前。
1: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0: 哦，但是说实话，这个歌对我来说稍超纲。
1: 爱在西元前对你来说超纲？
0: 我这个歌我不会唱哎，就是我知道它调，但是词儿我记不住。就我对对，但是我不称职啊，主要是我的原因，我的原因啊。这位朋友夏，
1: 那是我暴露年龄了，这是。
0: 天下他发过来的语音是什么？5秒钟的语音。你这蚊子叫不行啊！太小音了，太小音了。
1: 右手吧。啊。
0: 您倒不是蚊子叫，但是您也就比
1: 调起高点行吗？
0: 比蚊子叫好那么一丢丢。好一丢丢有限，大家可以稍微大点音儿
1: 啊。对呀，
0: 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啊。
1: 嗯，对，
0: 爱我所爱发过来了一个3秒的语音，
1: 那还听吗？
2: 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啊，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
0: 人至少清楚，人至少吐字非常清楚。
1: 你别看这个歌词儿哈，它少一个字儿，可能就唱不下去了。
0: 还真是，
1: 人家是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但是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哎，怎么唱了会儿？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爱在西元前。也有朋友是直接把这个歌词的字儿打在微信后台的，也有发歌名的啊。小薇发过来了个14秒的语音，听一下。
2: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什么但没说不打你呀，亲哥。这个世纪后，
0: 处处
2: 发现你成长了自己，
1: 依然
2: 岌岌可危。
0: 怎么笑场呢？
1: 薇姐太可爱了。
0: 薇姐那老演员了，你还笑场呢？
1: 薇姐发现我试参与一下吧，唱一唱，但是我憋不下去了。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7: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1: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看一组热搜词。先来看到的是工位养砖，这是所谓的养砖，就是从路边、河边或者是拆迁的废墟捡一块带有这个绿色苔藓的老式红砖或者是粗陶砖，带回来泡水24小时，找一个外卖盒或者托盘托底，每天喷水2-3次，静待砖面苔藓的这个生长。有人养了1年，砖上开出了不知名的小黄花，还长出了蕨类。一块不起眼的砖头在写字楼的方寸工位间生长，成了特别的工位搭子。说最近掀起的这股养砖热潮，藏着年轻人职场对抗压力、安放情绪的诉求。
12: 对，我看了这事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同步的热搜词条嘛，说现在年轻人上班搬砖，下班养砖。
11: 而且这跟之前那个工位上养香蕉好像差不多。
12: 养香蕉，
11: 你听说过养牙
12: 石头是吧？
11: 养石头，你听说过养牙膏吗？
12: 啊？
11: 我也是之前在
12: 不吃牙膏，不是
11: 不
12: 吃牙膏，就不用
11: 在网上看的养牙膏。
12: 怎么养？
11: 就是你在刷牙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挤多了，它滴到了那个水池的边边上，你就看着它，你就不管它，就让它在那儿放着，
12: 然后呢？
11: 你看它能够在那儿存在多久？发芽倒不会，牙倒发不了。
12: 它能
11: 就是它会凝固，就那个牙膏它会凝固，然后水冲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小形状，类似我在网上看的。我说这得多无聊。
12: 多瞎闹。
11: 但是我们开玩笑啊，主要就是说明大家很有生活乐趣，发现生活当中的这种小趣味
12: 啊，
11: 有一双发现趣味的眼睛。
12: 是是确实挺有意思的。还有说到的一个事儿啊，这是应该是福利了啊，因为说有网友爆料说，西安有一家影城在工作日的时候推出了午休服务，说把电影院就打造成了我们打工人的午间的休息地。记者看到了，说这个影院摆出来这个宣传海报上面就写着，服务时间就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4点半，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呢还给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等等，而且还温馨提示了，说这个午休期间啊，咱把这个手机啊都给它调成静音啊，接打电话咱就到外边去，禁止脱鞋、对号入座这些温馨提示。还有呢，就是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11: 那
12: 根据这个影城呢摆出来的这宣传海报上啊，如果说办理双人月卡的话，那合下来午休2.5小时，花费也就是1块多钱
11: 啊。
12: 那很多网友说了，这打工人太需要了，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在这睡上一觉啊。
11: 是的，再来看到啊，说一个关键词，为什么看别人吃饭特别解压？我们看到这种声控美食视频在网上的热度很高，比如吸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淇淋，这些咀嚼的生动声音能够收获到百万播放，是不少人解压甚至是助眠的神器。听人吃饭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心理学家解释说，和两方面的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这个行为产生相似的反应，听到咀嚼部分人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在享受美食，获得这种替代性满足。还有一种叫做 ASMR， 这是自发性神经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好像这个电流穿过一样，这种愉悦的刺激感会让人放松下来。但是对于声音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也不太喜欢这个声音，它属于两个极端，
12: 对，
11: 得看你的这个你受不受得了它。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在晚上如果不吃饭的时候看吃播的，
12: 之前
11: 我也说过，
12: 人家吃到嘴里了就好像吃到你嘴里似的。
11: 尤其我特别喜欢那种重口味一点，比如吃火锅、麻酱蘸这种涮这个羊肉片儿、弄一份火鸡面、
12: 别说了，别说了，
11: 哎呦，会吃，就想象这个东西，但它在你的嘴巴里。
12: 此人吃上口在我之上。
11: 对，就是看这个东西在你的嘴巴里爆开什么感觉，你去感受、去想象，
12: 对 对，
11: 就分泌口水，
12: 对对，
11: 去看这个就解压。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你有热衷于看什么视频吗？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空灵的旋律，恢宏的配乐，张文婷的大气唱腔为细腻歌词赋能，给人全力追爱的勇气和面对命运的力量。特别推荐理由：去年的绝爱，今年的唯爱。张文婷，唯爱。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

0: 和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古人他
3: 我就想知道，古人追星也这么疯狂吗？
4: 是也不是，因为追星这个概念是来源于当年爆火的小虎队。1989年，小虎队巡演的时候，疯狂的粉丝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一路追踪，大呼其名。这也就是追星这个概念的由来。但是追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现在很多粉丝都喜欢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说到颜值，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古人，谁呢？潘安。潘安的颜值有多高？这么说吧，古人夸赞男子俊美，就会说他貌比潘安。也正是因为潘安长得太帅了，每次他坐车出门，都会被粉丝们围追堵截，疯狂地送花送水果，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成语治国迎车就是出自这里，用来比喻女子对俊美男子的爱慕与追捧。而下一位要说的就是集豪侠剑客诗人于一身的唐代顶流李白。李白的粉丝不仅数量多，质量那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诗圣杜甫。杜甫为偶像写的诗至少有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赠李白、梦李白，可谓是字字情深，句句告白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青苹果乐园来自小虎队，一听这歌就感觉很难坐着啊，
1: 对，就想舞起来了，
0: 就得蹦蹦跳跳。
1: 这个还是那个噔，那什么噔噔噔。
0: 周末午夜别徘徊，哎呀，想过周末了呀。然而今天才周二，哎呀。天气过这个确实过得也挺快的，那天这八月份结束了，马上九月份，马上十月份，马上过年好了，再买点新衣服吧。恢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今天不到100可以买到这 Jeep 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主要也算是拿反季的价格来给大家推出的啊。同时叠加上乐商城的优惠，99.3元不到100元就可以拿下，上下班通勤啊，周末遛弯啊，短途出游啊，非常方便，而且这是我们摇粒绒内胆，再加上它外边这个这个外套也特别好看，一件衣服你可以三件的方式穿，
1: 对，
0: 冷点之后就可以用上这个摇粒绒的这个内胆了。今天是不到100元，您恢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整个版型啊，你看上去很利索，你不会说外套啊加上里边内胆一块穿就显得鼓鼓囊囊显壮了，
0: 对，
1: 没有，而且它这个衣服啊，造型啊，口袋啊，给设计的特别多，我们出门啊，现在装个手机啊，钥匙就够了，随手就能放，而且包都省得背了。
0: 是的，
1: 而且说句实在的，现在等到这个秋冬天在后边降温了，这冲锋衣马上就进入到这种销售旺季了，这样的款式肯定到时候就不是这个价位了，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现在是反季特卖呢，品牌清仓叠加我们乐商城自己的这个活动是99.33元啊，不用花大几百就能买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是的，还有就是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现在也有，只要199元中长款的面包服版型，正版迪士尼，还有这个小标识，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的寒冷，锁风锁温挡风，风不能锁，得给它挡住。今天的颜色是红色、米白色和深灰色三种可以选择啊，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的时候涨价，现在买好了，再过一阵儿天气转凉，咱正好直接穿上了，不用临时着急忙慌再去买衣服了，而且库存的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今天节目就这样，稍后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48块砖，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砖，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年来河北省教育厅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及高校农业的深化专业以及研究生培养新模式的一个改革，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那截止到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

0: 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

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

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了明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

0: 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特别突出的亮形，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季。
2: 星星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

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遍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

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

与众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

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

碧玺未闻文字狱，主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三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在出行的路上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你看这下着雨，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而我省其他地区今天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中呢，像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包括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今天雨势较大，有骤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儿出门啊，有雨提前带好雨具，要注意防范。
0: 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啊，像石家庄，今天早上起来，现在外边下的不大了，但是特别凉快啊，大家应该切身的感受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的，
0: 未来两天都是在这种雨水和凉爽当中去度过了。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童年暑假经常看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男性角色。哎呦，今天这三位男性角色，你看第一位啊，我觉得第一位又是送分题啊，第一题往往都是让大家进入状态的。
1: 对，
0: 你一看你肯定认识这部经典的琼瑶剧里边饰演的这个剧里边的父亲这么一个角色。
1: 是，
0: 哎呦，这个父亲脾气挺暴躁的。
1: 对，
0: 人称什么黑豹子是吧？一生娶了9个老婆。在外面呢是这个杀伐果断的，但是在家里就是破碎的亲情一地鸡毛。
1: 是啊，
0: 跟孩子们的关系，跟媳妇儿们的关系。然后第二张图我觉得是稍有点难度，但是第二张图你一看画风那个很不清晰的画质，
1: 实景拍摄，模模糊糊的实景拍摄，还有他的浑身各种道具，
0: 道具，然后特效，五毛特效啊，然后身上贴着好多眼睛，你可能乍一看说，哎，这是二郎神吗？后来想不对，二郎神没这么多眼睛啊，就是他贴了一身眼睛啊。您可以看看这是《西游记》里边哪个妖怪。然后第三张图啊，这部电视剧我们还真是好像没猜过，但其实这部电视剧也非常经典，
1: 对，
0: 是李亚鹏和这个许晴那一版的《笑傲江湖》里面的一个角色。
1: 对的，而且呢，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金庸笔下的一个伪君子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0: 哎，是的，
1: 有武艺，然后呢，同时他好像在人前表现的吧，也是挺像那么回事呢。
0: 他刚开始是个好人，
1: 但他野心勃勃。
0: 对，后来你就觉得，哎呀，完全变了。
1: 对，
0: 对。
1: 还是我觉得是对于权力有欲望，第一开始还是不是一个坏人，到后来慢慢慢慢他内心有一个那种人物的内心性格的演变啊。是三个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从第一题我们这个前菜是吧，然后一直到往后一步一步提升难度。
0: 是的，
1: 您看是不是还认得他们，是叫什么角色的名字，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哪一部剧。
0: 哎，
1: 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只要留言答题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码。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新规。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1: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近日发布《十问十答》，提到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呢应该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小学呢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纸笔的考试。初中学校呢更应该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
0: 当前高校正密集开展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备案和拟新增最多的几个专业啊，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教育，还有机器人工程。
1: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就业吧。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有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能够到城乡社区就业。
0: 再来看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这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6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
1: 根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呢，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中药学类、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类的起薪被多个高职专业类同时超越。
0: 再来看和手机有关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工信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取得明显进展。那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的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
1: 小米公司近日在北京召开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据悉呢，这首款搭载玄界03机型小米18 Fold 手机将于9月上市。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小鹏集团昨天宣布，旗下的人形机器人业务已经和多家投资者签署了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的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动态。最近的国际金价持续冲高，八月以来水贝市场的金市客价上涨近120元，周大福、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80元之上。
0: 再来看破铜烂铁、废纸壳、废塑料可能正在创造巨量财富。去年国内废铜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的回收总额达1.39万亿元。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和奥地利6个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日前呢是联名致信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呼吁欧盟成员国在9月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讨论一项机制，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应冲击而获得暴利的石油公司征税。
0: 泰国财政部长周一表示，泰国将考虑对黄金交易和进口征税，并补充称此举旨在遏制非法资金流动，无意高额征收黄金税。
1: 再来关注一下韩国的消息。借钱炒股、借钱买房的持续热潮推升了韩国家庭负债规模再创新高。韩国央行近日发布的第二季度家庭信贷数据显示，19到34岁群体人均负债已经达到了163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94万，两年间激增约40%，远超同期收入的增速。
0: 再来关注身边赛事。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24号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次轮，这也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
1: 优酷体育近日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的17点将会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的形式来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据悉呢，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会进行赛事的直播。
0: 跟您送上早安心语啊，您家早饭是谁做呢？爱做饭的人传递温暖，愿意为别人下厨啊，是一份格外珍贵的在意。他记得对方不吃的佐料，体谅对方最近想要清淡的口味儿，惦记着对方爱吃的菜式，又默默学着做出来。这份心意都藏在一碗一筷之中。朋友圈里晒出的饭菜，晒的从来不是菜品，是烟火之间的人间美好，也是一份向外传递的 人间温暖。来听到安妹妹，我要为你做做饭。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

0: 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猜到了三位男性角色哈，这三位男性角色呢出自不同的三部剧，这三部剧大家一定都看过，都非常熟悉。
1: 是，
0: 第一题完全是送分题，第一题我看几乎没有朋友答不上来的啊，
1: 形象太经典了，以至于小的时候我有时候跟着家里面人看哈，我觉得我说这老头怎么脾气老是这么倔呢，眉头怎么老是这么皱，眼睛瞪这么大，
0: 对，永远跟家人就是跟每一个家人都不对付，都要吵架，
1: 对，
0: 关系都不好，
1: 而且每次他要破口大骂的时候还都会给一个特写退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呢，一看这个布景是吧？一看这怪
0: 特效、
1: 怪怪的妆造，你就知道肯定是出自《西游记》
0: 哎，
1: 而且肯定是老版《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因为他长得很丑陋，是吧？这肯定是一个妖精。
0: 而且他身上，你看，他不是普通人类啊，这身上他赤裸着上身。他的胸脯上长着很多只眼睛，
1: 而且还给了一些细节，你看他旁边，你看他这黑色毛毛、你看昨天黑色毛毛是吧，这是一个什么妖精呢、您可以来回忆一下。那第三个角色呢，这小时候咱们看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咱们没怎么猜过的一部经典的武侠剧，这部剧呢主演是李亚鹏，鹏哥是吗？但是这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我觉得金庸笔下写活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戏剧性反转性的人物，
0: 对，
1: 有武艺，同时呢也有雄心，但是呢在这个剧中啊，他人物的内心发生了转变，一正一邪吧，
0: 对，就是最早他还是个掌门人，也是男主的师父啊，是挺好的一个人，后来呢就慢慢的变了之后就一点点吞噬掉原来的那个君子形象了啊，所以这个人物相信大家只要看过你一定印象很深，你当时就觉得哎呀他对男主太不好了，就是到后来因为男主也练得了一身的武功嘛，然后他也很会就是嫉妒他，然后对他也会又打击啊，然后包括两个人比试之间也伤害过他哈，
1: 心胸不是很宽广，
0: 对
1: 啊。然后刚刚有朋友在答题了，说第二题我知道啊，第一题、第三题我都能够答对，第二题我也知道，第二题是《西游记》里面的蜘蛛精。
0: 蜘蛛精，
1: 朋友，蜘蛛精有没有可能还是个女的？这不是男的，
0: 这是个男妖精，而且他跟蜘蛛精还真有关系啊。他是那个，因为蜘蛛精是盘丝洞里边的嘛，蜘蛛精，他是蜘蛛精的师兄。
1: 他们都属于一类，
0: 哎，对，他是师兄，所以当时呢就是他怎么就是跟唐僧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蜘蛛精最早就想吃唐僧肉嘛，后来就是求助于他的这个师兄，哎，
1: 然后师兄就出来了。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5601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来留言了，他说不管对错每天必要打卡，重在参与，说前两个呢叫不上名字，后面这个好像是申公豹啊
0: 啊，
1: 三个一个也没打出来。
0: 申公豹有没有可能是一版卡通人物呢？
1: 没关系，
0: 然后这个是一个、对，哎，这个是咱小时候看的一个，也有年头了啊，20来年这么一部经典的金庸剧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挑战一下，看看你的童年回忆能否找回来，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那这一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几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9.4%。其中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
1: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
0: 科技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河北省教育厅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了现实的生产力。截至目前的河北省高校已经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1: 再来看河北省首次启动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这是河北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旨在为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0: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昨天封顶。至此呢，该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要的44栋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了。
1: 九月开学季临近，为了方便学生们出行，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公铁联运返学攻略，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学生专属优惠，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
0: 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正式启动，在原有两个校区的基础之上，今年呢新增了新文理校区。
1: 再来看保定公园，近日呢选聘878名市民园长，发动大家深度参与城市公园的共建共管共享，这是保定提升公园管理水平的一种创新做法。
0: 健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眼下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夏秋花粉季，在换季，河北、内蒙古等多地呢正值这个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医生提示啊，花粉过敏容易感染的人群，外出这个时间段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口鼻的防护，回家之后呢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和外露的皮肤，如果出现了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包括鼻炎、瘙痒等等过敏的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再来看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医生提醒啊，一定要在35岁就开始控糖。
0: 正值换季啊，现在天也是越来越凉快了，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也会想着，哎呀，我要计划一下我未来的假期，我的周末，我的中秋，然后我的国庆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出去玩。那么出门玩，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女生要准备一个出门您太需要的，也是非常实用的好看的一个包。女生的包永远都觉得少一只，上班的时候想要大的容量的能扛事儿的，休息出门逛街呢又想背一个精致好看的，最好有点牌子的，是吧，拍照能够精致好看出彩的。乐商城本周上新潮牌 MLB 的老花包给您准备好了，款式很多，容量有很大的这种托特包，也有爆火出圈的这种腋下包、波士顿包，大包小包都有。而且我们有一个专区，这是我们乐商城的大牌爷疯狂专区，今天正式开启了，原价598的 RMB 的包包，今天直接让您半价五折拿下，299就到手了。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福利加码啊！今天回复给力能下单这个 MLB 的包，另外今儿下单我们还送您一个 MLB 的棒球帽。
1: 他们家帽子也特别火啊，今天买包送帽子真挺合适的。给大家推荐几款吧，比如说那个月牙腋下包，腋下包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不大啊，比较秀气，但是你背着里边也挺能装的，手机、口红、钥匙、粉饼都能放进去。你比如说你约着朋友吃个饭啊，周末逛个街啊，随手一挎，就是挺潮的，挺好看的。还有就是波士顿包，这个属于你手提啊、肩带啊什么的都能随心切换，两种背法，上山很有这个大牌感，不管穿什么衣服，立马提升你整套穿搭的一个潮流度。整套老花包包呢，面料摸着很厚实啊，就是它很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会过时。很多明星都背这个 MLB 的包啊，都是同款，平时价位也不低，今天都是半价优惠啊，大包啊、小包啊都有，299起。今天下单还送 MLB 的一个棒球帽。
0: 对，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
0: 这两天的阴雨天，温度在下降，您回复给力二字呢，还可以看。

那啊，我们给您推荐的一款 Coach 的马车印花长袖卫衣，哎，这天好像真的是啊，早晨或晚上那该穿长袖了。100%纯棉面料，摸起来软软糯糯的，然后特别的亲肤。关键它是这个 Coach 的呀，然后呢，刺绣马车标特别有质感，看着很高级，黑白两色。懂得都知道 ，Coach 专柜的卫衣都是四位数的。这次我们大牌专区福利折上折，今天到手这一件长袖的卫衣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了。那么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MLB 的包 Coach 的卫衣，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平时那些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拿下，服饰、包袋、鞋履，还有眼镜、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还有 Fendi 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去选一选大牌吧。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每天继续给大家来有奖打卡，送出一匹黄金小马。今天请您看图猜一猜，三位都是80后、90后，童年咱们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男性角色。
1: 哎，
0: 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就能看到他们的照片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是这三个男性角色呢，他们的这个性和特点呢各有不同。然后呢，第一个我们就是送分题了，这算是热身题，
0: 这指定知道，
1: 没有什么难度，是吧？情深深雨蒙蒙啊，当然这个角色好像感觉跟情深和雨蒙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角色在剧中啊，我觉得挺凶的，
0: 挺凶的。
1: 他属于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且较为暴躁的男性的一个怎么说主人公之一，
0: 老发脾气。
1: 对，他呢，平时在这个剧中啊，也是一个军人，也打仗，但是呢，在家庭当中，那是一地破碎的亲情，一地鸡毛的感情处理关系。
0: 是的哈，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我觉得开始上难度了。第二张图其实今天很多朋友没看出来，就是但是你一看画风，大家大概能猜出来。就是这种不太清晰的画质，然后他身上贴着一身的，就是他上身赤裸着，全都是眼睛啊，就是胸脯上全是眼睛，这种五毛特效，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是出自我们童年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西游记》。我们要再次感谢《西游记》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配角，可以猜。然后，但是他是哪位妖精啊？这有些朋友可能记不清了，说就记得他胸口上的眼睛。我刚才看有朋友这个答题说，他胸口上的眼睛好像能发金光，然后每次一发金光啊，就把孙悟空给困住了，然后孙悟空就也破不了他的法术。
1: 对，你看他旁边还有那种毛毛的，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叫什么道具吧，这是啊，黑色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哪个妖精啊。第三

0: 三个角色呢也是一个人物啊，这是咱们以前好像没有怎么猜过的一个金庸的一个武侠剧，非常经典的一个武侠剧，
1: 对，
0: 笑傲江湖当中的一个人物。第一开始呢他跟男主人公啊这个感觉怎么说呢，两个人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还教人家一些武艺啊什么的，
1: 他是他师父，刚开始对他挺好，
0: 满口侠义礼教、
1: 哦、
0: 啊，一二三四五，但结果最后呢到了越到后期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野心呢、
1: 嗯、
0: 已经开始膨胀了，
1: 对
0: 啊，发现自己呢已经开始控制不住了，甚至是什么呢，修炼了邪门武功，有点走火入魔了、嗯、
1: 是的，
0: 然后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最后呢一点点把自己吞噬掉了。
1: 在我们描述之下，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猜出来哈。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来看看手机尾号6177这位朋友说了，我看他哎呦三道题都答了，说第一道题我知道这人脾气特别强硬啊，说第二道题说简直是我童年的噩梦。
0: 第二道题吗？
1: 嗯，
0: 就看着反正挺恐怖的。
1: 对，因为他的原型也让你觉得挺恐怖的。他的原型是一只大虫子啊，
0: 哎
1: 对，然后他变身之后呢，就是又有很多只眼睛。然后手机尾号4536这朋友说，第二张图难道不是蜘蛛精吗？他跟蜘蛛精还真有点关系。他是那七个蜘蛛精，因为蜘蛛精是女的嘛，他盘丝洞的蜘蛛精，他是那七个蜘蛛精的师兄。
0: 对，
1: 哎、
0: 哦，
1: 在这一集里面，蜘蛛精去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他也介入到了这个跟唐僧之间的这种想吃唐僧这种关系当中。
0: 哎，对对，他也有这个想分一杯羹啊，而且呢，他的这个武艺要比蜘蛛精高强，而且呢，这个精啊，刚有朋友看图说话了，他说第二张图我知道，你看他那么多眼睛，他叫多目怪啊、
1: 嗯，
0: 你要这么说也没错啊、
1: 嗯。还有人说叫二郎神。
0: 他说，但是他这个答对，他说我记得是七个蜘蛛精的师兄啊、
1: 嗯、
0: 但是他不叫多目怪，他是个什么精呢？
1: 哎
0: 这个剧当中呢，你想想和蜘蛛差不多的同一类的、嗯、生长在这种阴暗潮湿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昆虫类的啊，他们都是昆虫类的，您可以再去猜一猜。还有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哎呦，第一个这个角色啊是家庭权威的一种象征、
1: 嗯、
0: 小时候看这角色，只要他一生气，我感觉作为小孩谁都怕他、哦、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其他的有朋友在这个继续答题，说我每次都是听主持人单纯描述，大脑里面去搜索这究竟是谁、
1: 哎、
0: 第一和第三精准定位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谁谁谁、
1: 嗯、
0: 和第三个是《西游记》里面的谁谁谁，说叫白眼魔君、
1: 哦、
0: 啊。然后呢，我要黄金小马，我希望我要一个黄金小马，然后送给星华
1: 啊。是啊，是吗？您太客气了，
0: 这份心意现在星华已经收到
1: 了。对。啊，当然我们说大家啊都希望得到一黄金小马，我们每天都送一匹黄金小马，这样我们也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得到了黄金小马呢？
2: 哎呀，你好你好，刚才接电话没时，我都给挂了。
3: 刚刚不知道为啥是信号不好，可能是，我说我再给您打一个。
2: 太高兴了，
3: 恭喜您啊，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
3: 那个没成想自己中奖是吗？
2: 没成想，参加时间太长了。
3: 从啥时候开始参加的？
2: 从那个就是看图片猜成语，从那时候开始参加的。然后就是我儿子每天早上都会说，哎呀妈妈你快看看，你快看今天早上是什么呀，今天早上就是已经挺晚的了，我们参加的时候已经接近50几了、
3: oh.
2: 然后还跟我说呢，你快点开快点开看看，要不然就结束了。哎呀，每天都是每次都特别激动，他都想参加，然后就问我、哎呀什么时候能中奖啊，我想要黄金小马。
3: 这个小朋友们预约都特别热情哈、啊、哎，还没问您呢，您是唐山的是吧？
2: 对，唐山的
3: 啊。您贵姓？
2: 我姓张。
3: 哎
2: 呀，实在太高兴了这事儿。
3: 平时暑期孩子每天早上还要去您接送他出去上课外班？
2: 就是不上课外班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用小度听，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喊小度小度，打开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前段时间出去旅游，然后酒店的房间里面早上一看有小度，然后睁开眼了还是的小度小度，我要听河北音乐广播。
3: 那个他喜欢猜什么呀？
2: 都喜欢，就是每天早上，就是他不知道的也会去问我，妈妈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妈妈他们说是你小时候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如果说我不知道，他就问爸爸你快看看，你看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个就是电视剧的这个，有的他不知道，他也问我们，他说是西游记里面的，你快看看，这是西游记里面的谁呀。
3: 哎呀，小朋友真可爱啊，你希望那个我们这个黄金小马孩子能喜欢，但是给他打打气，都答了这么多题了，答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真好。如果孩子们在这个学习方面也能这么勤学好问就好了。
0: 这么积极主动是吧？
1: 对，我们觉得这个答题模式，我们这早安奶茶激发了很多孩子啊，这个向家长请教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沟通习惯。
0: 是的，马上就要开学了，又要迎来一大批小朋友了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带着家里孩子们，每天早晨咱们来去固定打卡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来去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
1: 这首歌来自于我们今天第一题所在的电视剧主题曲。

0: 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早上的7:45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跟孩子教育有关的消息，因为也快开学了。
9: 是，
8: 首先来说一个，就是昨天啊，也是引发很多石家庄朋友关注的事儿，石家庄中小学春秋假的最新消息。
9: 日前呢，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石家庄市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在石家庄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和秋假。那么根据规定呢，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的春假的时间和清明节衔接起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而秋假呢是和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那为了保障9年级中考备考连贯性以及高中阶段学校教学进度呢，那么9年级也就是初三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现在呢暂不安排春秋假。
8: 另外就是春秋假以学生和家庭自主安排为主，就不再布置家庭作业了，严禁学校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组织线上线下的授课、集体补课还有上新课。说完孩子放假，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放假都干嘛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遛娃会去到商场啊，商场里边也有一些遛娃的一些乐园呐、商场乐园。而最近啊，大家看到了这个各大商场乐园也是动起了脑筋啊。7月末的时候，室内的乐园品牌这个 Miland 啊，在石家庄也有，这 Miland 和 3D 打印厂商拓竹科技合作，在全国超过10座城市乐园呢上线了 3D 打印创造中心，涵盖了像北京 广州、天津、成都、深圳等等很多城市。说长期以来啊，这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产品受众其实是比较狭窄的，这类产品呢建模门槛比较高，应用场景相对受限，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硬核玩家的专属玩具，很难走进普通家庭。另一方面啊，一些商业乐园品牌的确会深陷同质化的困境。你会发现好像各大商场都有一些家长们在充卡、啊、让孩子们在那儿童乐园里边玩，
9: 对，
8: 其实也都大同小异哈、啊。所以说他们也在找新的业态，想要吸引这种亲子客流嘛。于是一拍即合，这种跨界就顺势落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科技新贵啊，开始进入到了商场。怎么说呢，未来可期，但是也挑战不小。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早上的7:50，每天出发之前，女生一定。

0: 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得背上自己的包哈，男生好像往裤兜里一揣就出去了，但是女生好像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放到包里面，
1: 是
0: 手机呀、是吧，雨伞啊，像今天这种天气，你的补装的一些什么这个彩电气垫啊，然后口红啊，都要放到包里。
1: 你们背包吧，你们背上包之后，我们跟你们一块出门，我们把一东西顺便放你们包里，
0: 然后你们再帮我们背着包。所以人就总说嘛，说送女生什么呀，送包永远不会出错啊，因为她永远缺一个包。
1: 是，
0: 今天乐商城上新的就是潮牌 MLB 的老花包啊，这个款式非常多，有大托特，然后有腋下包，有波士顿，大包小包都有。今天啊，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呢也上架了，就是原价598的 MLB 的包啊，今天直接5折拿下，只要299。这还不够，您回复给力，福利加码，下单再送您 MLB 的这个棒球帽，就今天买包送帽子。
1: 是的 ，MLB 大牌啊，非常的这个好看，而且我们给您推荐的是2026新款的月牙腋下包，您可以去选这一款。之前在街上看到有人背着，很多明星也会背，很洋气。别看这包个头不大，手机、口红、钥匙，包括女生用的那个粉饼，放进去刚刚好。你下了班约着朋友吃个饭，周末逛个街，出去一玩，随手一挎，拍照片还特别的出片，而且呢还可以选择流行了很多年的他们家那个波士顿包，很经典的，属于是避耳入不会踩雷的，手提啊。肩带啊，随心切换，两种背法，两种风格，上身就有大牌感。就甭管你背上这包，你穿什么衣服，这包都能自带一种时尚的潮流度。整套的这个老花包呢，面料你去摸，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过时。关键作为潮牌，多少明星同款啊 ？MLB 的包平时价位呢并不低。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大牌的一个福利，通通是5折优惠。多款老花包敞开了让您去挑，通勤大包、精致小包。都有299元起，关键今天下单还送您 MLB 的棒球帽一顶。到了这个秋冬季了，很多女生也要戴帽子的时候了啊，也非常的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儿再给您推荐一款卫衣啊！你看这两天一下雨，这温度也下降了。来自于 Coach 的马车印花长袖卫衣，100%纯棉面料，哎呦，摸起来软软糯糯的，特别的亲肤，很扎实。然后它这个刺绣马车那个标啊，很有质感，高级耐看，黑白两色。Coach 的专柜卫衣呢都要卖到四位数，今天我们大牌专区福利折上折，到手不到400块钱啊，399。那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包啊、卫衣啊，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哎，平时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拿下，有衣服、有包、有鞋、有这个墨镜啊、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什么香奈儿啊，还有这个迪奥啊、Gucci 啊、Fendi 啊、Coach 都有啊，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选一选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